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去互动留言答题赢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持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能看到题目，然后您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哈。我们刚才还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我想问问，那个打电话的那个是个座机号还是个手机号？
0: 我可以
1: 你不必公布你的手机号，
0: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号里面有0311这四个数。
1: 哎，对对对，
0: 对，您看到0311的。
1: 是个手机号啊，是个手机号，
0: 来自石家庄的电话，您就最好就这么接了它。
1: 是，判断的标准这个非常好判断。有朋友说，哎呀，我别是广告，别是诈骗的。您不是知道麦迪的声音吗？是我们主持人麦迪给您致电，神秘来电哈，而且会跟您聊一聊我们猜的题目啊，这个东西是造不了假的。
0: 到时候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啊，哎，你好，哎，你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麦迪，大概就是这个声音。
1: 是我吗？是我中奖了吗？
0: 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1: 是。给您拨打电话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啊！您能不能接到这电话，就取决于您今天有没有参与我们答题了。答对答错都没关系，只要您答题了，您留痕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今儿这题目啊，还特别有意思。最近这周孩子们不是忙着考试吗？期末考试啊，所以我们这周啊猜的题目都是跟。咱们这代人小时候啊，80后90后小时候考试啊，学习啊，教室里面用到的一些学习用具啊，或者老师教学的一些工具有关系。
0: 是的，这三样东西呢，它其实都连带着是一些故事和画面，您看看能不能想起来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叫什么。想不起名字也没有关系，您可以联想起使用它们的一些画面和细节
1: 场景。
0: 比如说第一个东西，我刚刚跟这个袁雪儿这个朋友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他就提到了第一个东西啊，一定是和窗帘有关系。他说我印象很深
1: 啊，他也是管窗帘的。
0: 他说初中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会常用这个东西为我们来拆解题型。为了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还要常把前排窗帘拉上才能够看得更清。
1: 是小时候每次老师拿出这个东西来哈，你都会这个管窗帘的同学都会特别的兴奋，赶紧我来，老师我来，就是必须得有人打配合。
0: 是，
1: 他不是现在的这种教室里面的投影的那种装备啊，但是很早期的，我觉得是80后90后那会儿上课，也不是每节课都有，就很稀缺的一种电教工具。
0: 当年这个名字，我们叫的那个名字，跟现在咱们经常用的那个 Windows 有一个系统叫什么 PPT， PowerPoint，
1: 哎，对对对，
0: 是一个名字。你把它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这个，
1: 有点像是吧
0: ？PPT，
1: 早期的 PPT，
0: 早期 PPT，手工 PPT。
1: 哎，没错，老师有时候把课本放那儿，有时候呢会写点题放那儿，然后瞬间就弄到黑板上了。但是这工具叫什么呀？还有第二题，我觉得第二题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情景回忆，就是那个时候啊，也是可能每个学校。可能每周啊，或者时间更长，会有一次这样的课。这个课必须得在脚上穿一个东西才让你进去，因为里边这东西很宝贝。那个时候啊，这每个学校那个时候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学校有这东西也都跟保护文物一样啊，也怕弄脏了，又怕有静电，所以说那会儿脚上必须得穿一副这东西。我就记得当时是每人有一副，然后呢你要忘带了，你还得回家取去，取回来才让你上课啊。
0: 是着急不让你。而且你知道吗，关于上这个课呀，那小朋友就跟放假了似的，特别开心。你们当时上这课是一般周几上？
1: 哎呀，你还记得呢？
0: 我记得，
1: 我只记得我当时会偷着玩什么纸牌游戏。
0: 一个是偷玩，就老师因为他教室很好几排，老师走到那边的时候，
1: 过来，
0: 对，你就扫雷啊什么的，玩纸牌什么的。还有就是，一般我们学校当时安排的就是在周五的时候上这个课，
1: 刻骨铭心啊，麦老师。
0: 周五那天太高兴了，第二天又要放假，而且还要上这个课。我跟你说，而且周五还一般会安排一节体育课。
1: 哎呦喂，
0: 那就是我给你 buff 叠满了。
1: 过年了啊，过年了。周五对你来说，对，这是第二题啊，这个东西我们说着您是不是已经猜的差不多了？第三题就更好猜了。第三题是一种文具，您一看您就指定用过，而且这东西慢慢就不是文具，变成玩具了。你买它，你就为了玩它。
0: 是，
1: 这东西叫什么来着？您看一看图片啊，在评论区来答题就能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

蹄赢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上班路上，我们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
0: 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再来看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1: 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呢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会个税的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呢将会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了。
1: 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来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号码是010-6609-7980 010-6609-6590。
1: 四川宜宾市高县昨天发生了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还有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也派出了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国家防总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航天的消息，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了静态点火实验。那目前呢，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0: 西安到十堰的高速铁路呢，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了。西安到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的时间啊，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那么稍早前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0: 日本陆上自卫队昨天宣布，已在东京都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另外一场1/16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常规赛两队打成1-1进入点球大战。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温网女单首轮比赛在昨天进行，中国选手这也是一名老将了，张帅2-0战胜了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星瑜呢，最终是以2-1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贾雷托，张帅和王星瑜均晋级到女单下一轮。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做大自然

0: 咱的孩子这不马上就能做了吗？因为孩子们已经有的期末考试完了，有的正在期末考试，暑假近在眼前了，朋友们。所以说暑假也是大家我觉得带孩子出去放松的一个绝佳的时间哈。
1: 当然，
0: 家长的年假都攒着这会儿歇呢。
1: 是的，到暑假的时候呢，孩子和家长呢能够有这样的一段非常纯粹的亲子时光，一起去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去做大自然的孩子。今天呢，要给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呢，依旧来推荐的是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两个好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这几年啊都特别火。但是跟着我们去旅行，我们一定让您看到的、玩到的、体验到的是您跟着别人去体验不到的感觉。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我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这个贵州，最近很多朋友也在问到贵州，就贵州兴义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啊，您在小红书上、在抖音上，您可能见过，或者您查一下，哎呦，看完之后你就深度种草了，一定会特别想去，因为它风景非常美。贵州本来就壮丽的山水嘛，但是贵州其实旅游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大，所以说你体验感特别好，尤其是贵州兴义这两年，哎呦，真的是太网红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带孩子去。
1: 到这之后随手一拍，你感觉就特出片那种感觉。
0: 对。对，你觉得像哎呀魔幻世界一样，它是万峰林，就它那个地形地貌啊是那种锥形的山峰，然后山峰没有那么高，然后锥形的又连绵起伏特别多，2万多座青灰色的，哎，你觉得就像画里一样。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就说了嘛，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我们不光在这儿玩，我们住进去，我们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
1: 这风景太美了。
0: 对，而且我们不光说风景美，我们还吃风景玩风景啊。怎么吃啊？我们吃稻花鱼，这鱼一定得让孩子自己捉哈、啊。我们下稻田，那个括弧下稻田之前啊，我们把那稻花鱼啊往这个稻田里边再多放点，保证孩子们下去都能捞着、啊、让孩子们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好嘞，
0: 哎，捞上来之后农户现场就帮你煮那酸汤。
1: 哎贵州酸汤这两年太
0: 好
1: 吃了，好
0: 吃，真的，
1: 对，
0: 孩子们吃的肯定特别香，而且鱼是我自己抓的呀，这成就感是不是？
1: 而且呢就是跟你在饭店里面花钱吃那是完全两码事儿啊。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去体验一下我们在贵州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稻花捉稻花鱼，傍晚呢还更精彩，沿着河边带您骑行，穿过了贵州的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我们安排的非常深度，万峰林这一整天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们这趟行程安排的就是这样沉浸式的，而且呢还有非遗扎染、天幕茶歇，让大人和孩子在这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旅行节奏。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太适合大人了，对于家长来说太友好了。因为虽然我们说孩子啊，我们给孩子安排的特别好，以孩子为中心玩的特别多，但是家长肯定觉得我玩不动了，我想躺会儿，我好不容易不上班了、所以我们给您准备了您躺着的项目啊。刚才说那扎染，慢下来，你不慢的话你怎么能做好扎染呢？而且非遗工艺这种文化的体验，还有你天幕下面喝杯咖啡，煮壶茶，哎呀，这才是度假的节奏。
1: 这个你喝着茶，你这嘴里不得哼出那个小曲儿吗？我上春山与你来见，这不就是上春山、哎、现实版具象化吗？
0: 这是贵州，我们再来说说宁夏啊。宁夏我们玩的什么呢？更有特色了，这个跟别的那几条线路还都不一样，玩的是沙漠。因为孩子们没有不喜欢玩沙子的，我们这次啊不是去海边挖沙子，不是在楼下挖沙坑，咱直接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玩，敞开了玩，甩开膀子鸡翅白脸玩啊。怎么玩啊？我们给孩子安排了骑骆驼、滑沙、坐那沙漠冲浪车，你不用担心热，因为咱们的户外活动安排的都是一早一晚的，上午跟傍晚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候。而且其实在沙漠啊，它光照强，气温没那么高，一早一晚比咱们这儿凉快多了。
1: 而且你说到这个滑沙和这个沙漠冲浪车，我相信玩完一遍之后你肯定说我还能再玩一遍吗？因为真的太好玩了。
0: 是
1: 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专业的天文老师就来了，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星。您说您要自己去能有这服务吗？我们来帮您安排专业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去抬头看星，在沙漠里面啊，星辰大海映入孩子的眼里面。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在自己的头顶，所以这一晚上孩子应该能记一辈子。 太浪漫了，两条线路行程设计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全程呢没有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为您服务。然后呢，贵州我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都是非常独特的行程，非常值得您在这个暑期来去体验。

0: 报名咨询电话您记好了，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哎，您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来去进行咨询和报名了。
1: 对，包括我们说的这些地儿怎么好玩啊，您看看照片看看视频，回复暑假都有，然后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工作人员也在群里，您想咨询任何问题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回复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儿。而且暑假我们还有一个更远的行程啊，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现在还有少量余位啊，想去欧洲的朋友也可以来报名。总之这个暑假带着您带着孩子咱们一块儿去撒欢去撒野。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在古代当驸马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3: 我只能说非常惨呐。
4: 驸马是我国古代帝王女婿的称谓，也就是公主的丈夫，属于是皇亲国戚了。当驸马呀，本来应该是光耀门楣的事儿，但其实驸马真不是那么好当的。
5: 为什么呢？
4: 在宋朝，驸马娶公主叫上主，驸马既是公主的夫婿，也是公主的臣子，而且公主的臣不光是驸马，还有驸马的父母以及家人。宋史中就记载了宋朝驸马的升行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驸马和公主完婚以后啊，驸马在自己家中的辈分也就自动升了一级，和自己的父亲成为了平辈
2: 啊。那这也太过分了吧。
4: 没办法，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凸显公主的尊贵身份，避免公主向公婆等长辈行礼，这算是将家中的礼仪上升到国家层面上了。
2: 哎，好吧，为了我的前途我忍。
4: 前途？你想多了。在唐宋时期，驸马是不能手握大权的，最多只能混个闲职。而到了明朝，驸马甚至不能当官，不能科考，不能带兵。不但驸马不行，驸马的孩子也不行。所以古代的驸马呀，可真没你想的那么好当。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

0: 肉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希望每天出发路上都给您带来快乐，带来惊喜。我们的早安奶茶呢，就是这样的意义啊，给大家来送惊喜。刚刚我看到了一位朋友留言，他叫做吉特安好，他说我就是昨天中奖的那位听众。因为刚才在7点多的时候我们播放了昨天他接到这个麦迪惊喜致电的录音啊。

0: 千万别啊，我们送两个，然后帮两个孩子分担一下火力，是吧？送两个黄金小马，希望两个小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心情，因为小朋友们其实每天很期待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会让爸爸去哎，快猜一猜，猜一猜，
1: 嗯，
0: 爸爸，因为我实在不认识这些老物件，只有你能认识了，但是你来猜，帮我们赢奖品，
1: 哎，而且他说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说孩子今天都在考试啊，我们也祝愿孩子们能够取得好成绩。还有一朋友刚才留言了，说是想给爷爷送祝福啊，人间烟火气。他说今天是爷爷64岁生日，说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他叫王俊峰啊，说王俊峰同学马上要上高中了。说我想跟爷爷说，我一定会考上理想的学校啊，来回报您啊。这是给爷爷最好的生日礼物。
0: 这么有孝心的大孙子，
1: 真好。说祝爷爷生日快乐，也祝福爷爷身体健康，健康长寿。
0: 送生日快乐歌，不应该送夕阳红吗？最美不过夕阳红。哎，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当然，更多的朋友也都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互动留言。我觉得每天留言答案，其实答案的内容就那几个字，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答案背后连带着表达出回忆起的那些曾经的过往与故事和画面，
1: 是的，
0: 那才是我们最珍贵的经历啊。
1: 没错，您今天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3张图，都是您的童年回忆。正好这周孩子考试季嘛，所以说这周我们猜的是80后90后，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考试啊或者上课呀、老师教学呀会用到的一些用具一些工具啊、这个东西已经消失了，这三样东西现在好像都消失了，
0: 都没人用了、
1: 孩子指定没见过啊。您看看您小时候指定见过用过，但是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或者有没有回忆起来当时用他们的场景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评论区留言答题，就能抽奖品。
0: 各位来互动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还关注到的是民生方面，为了切实的提升服务效能，石家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会进场登记受理办理，实现由规定的一个工作日压缩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平均压缩时限呢达到60%。
1: 石家庄的骑行经济正在向更丰富的场景延伸，出现了骑行主题服务区。今年6月14号正式开业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啊，就很典型。
0: 这最近在抖音上特火，
1: 特火。好多人就专门开车到这儿去服务区转一圈啊。环城绿道呢从这个服务区里边穿过，绿道0公里的那个始发点就设在这个服务区。
0: 石家庄高新区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近日公开摇号分配，这次的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呢分布在博水湾、天山西湖、如园这三个小区，一共是901套，最终呢206户住房困难家庭喜获新居。
1: 日前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这个线路呢是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设计年输气的能力达到31.6亿立方米。
0: 教育方面来关注一下中考出分，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成绩呢拟于7月2号的24点左右公布。
1: 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是6月29号到9月15号，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来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
0: 我来关注一下暑假的出行。7月5号起呢，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每周1、3、5日直飞。想要了解更多的暑期出游，也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去做大自然的孩子，了解贵州包括宁夏等多条路线。在河北音乐广的微信呢，你随时来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了解精彩的行程了。
1: 再来看文娱方面，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7月份放映影片预告出炉，7月1号将播放1921，7月3号将播放百团大战，7月4号将播放地道战。
0: 最近呢，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了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的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来征集文创作品和优化建议。
1: 体育方面，石家庄市足球青训中心啊正式投入运行了，这也是河北省首家挂牌运行的市级足球青训基地。石家庄市将稳步推进全域青训布局，3个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计划将于今年年底投用。
0: 说到这个足球了啊，现在也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时，而且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呢，世界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那就是1/16的这个
1: 淘汰赛，
0: 那就是淘汰赛。对了，然后呢，这两天进入到淘汰赛呢。

0: 看点那真是非常的重啊。比如说在今天凌晨的巴西踢日本这一场也非常的精彩，最终加时赛的时候2-1巴西是赢的日本队，所以我相信很多球迷会关注世界杯，当然关注世界杯的同时呢，你也会约上朋友一起去看世界杯，或者说看世界杯的比赛的同时也是算是给自己的去放个假，吃上点好吃的，然后呢小酌两口是吧，然后给自己看球赛的这种仪式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款酒，这个酒啊您先别喝，这个酒拿回家一定要先来收藏和先来看一看，因为它非常值得留存，是一个纪念碑的一个纪念好物，给大家推荐来自于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个酒可是FIFA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
1: 哎，这不是普通的酒水啊，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收藏的藏品，这意义完全不一样，而且限量发售，非常稀缺。其实这个东西啊，我们前段时间就看上这个产品了，我们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为什么拖了好几天啊，就因为库存的问题啊，就是特别抢手，所以供货商呢一直在给咱们挤库存，然后终于啊把这款联名酒啊一拖再拖，终于找到了库存，然后为我们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特地争取到的，一共是300份库存，这个卖完就没有了，这个补不了货，268块钱起。我觉得268，你本来买五粮液总厂出产的这个白酒就挺值的，然后呢又是今天跟世界杯的联名款啊，又是一个金球造型是吧，你又相当于买了白酒，又相当于买了个藏品啊，这很合适。然后整个瓶身呢都是那种足球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那个造型，
0: 对，
1: 它又搭配了这个国际足联官方烫金的标识，颜值质感都很好，而且不是绣花枕头啊，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很醇厚饱满，入口绵顺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啊，或者说好友围坐啊，加油碰杯啊，或者你最近你要跟朋友吃饭是吧，你最近要请客吃饭，你说喝什么酒不是喝呀，你喝这个酒，最近踢世界杯呢，你喝这酒五粮液出品的还跟世界杯联名呢，这不还有个谈资有个由头吗，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挺有意义的哈，让这个纪念呢我觉得也会，哎，不光有颜值，它也有很多的内容和底气。
0: 老话说的好，叫物以稀为贵，为什么今天只有300份，为什么，因为世界杯4年才一次，人生才有几届世界杯啊，所以说这次五粮液推出了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这款金球的白酒，它本身就是很稀缺的，全球球迷全国球迷可能都想要。今天呢这个是世界杯联名的纪念属性，那是无可替代的，您自己收藏或者送给您身边的球友或者说喜欢看球的朋友都是很有价值的，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过了这一届它可能这一版本真的就没有了，就没有再复刻的了，赛事落幕即刻停产。现在呢也是恰逢世界杯的淘汰赛进程当中啊，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您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然后呢限量发售，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268元这一瓶，然后呢1024争取到现存库量，限量的库存只有300份，想要定格世界杯这份专属纪念的话赶紧来下单。另外呢您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款大名鼎鼎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的这个眼霜，因为可能最近有朋友熬夜看球啊，或者说你熬夜刷剧啊，熬夜看短视频呢、啊、或者说您现在晚上熬夜加班呢，自己的眼周的皮肤在夏季会老得很快啊，会出现一些眼周的问题，那么用这个绿宝瓶的眼霜就非常合适了，自带冰感金属按摩头，上眼冰冰凉凉的，质感好吸收，厚涂的话还能当眼膜来用，原价890一支，今天呢07特惠，价格只要199，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非常够您来去把这一管用完了。然后呢这可是赫莲娜绿宝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体验了。
1: 看得最远的地方，毛不易。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本来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的三道题，我觉得答案加起来可能也就10个字左右，但是我一看大家留言，我的妈呀，全都是小作文，就都10来字儿，知道吗？
2: 这都是剧本，我跟你说，这编完之后，这就是当年的电影。三个老物件回忆起了当年咱们在上学时候的课堂时光。我们来看到啊，大家的留言尾号是7478，这位朋友说，第一个不认识，第二个我知道，第三个是变形笔，可以拼接成其他的玩具，比如说飞机、汽车造型。说我是70后，出生在农村，第一个在我们学校里压根儿就没见过。七零后确实当年那个年代
1: 太早了，
2: 也不普及，在城里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这个东西。
2: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个东西啊，那是上中专。当年上电脑课，我们当时才见到过这种东西，才用上。第三个东西是我们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你看这年代的更迭。
1: 是，还有手机尾号1586这朋友说，哎呀，可能是我太老了，第一个投影仪见过，但是我上学那会儿没用过，说那会儿还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呢。说第二个哈，用过，而且第二个用的时候上那课的时候，我会偷着玩扫雷、玩纸牌。说，而且你们记得吗？那会儿上那个课学过五笔打字，
2: 当然记得。
1: 他说学五笔打字是有口诀的。哎呦，他说那个口诀简直要了命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口诀。
2: 快来说一说，让我那记忆赶紧翻腾一下。
1: 他说的是，我看他写的是王旁青头尖五一什么什么，但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2: 当时咱们上这个课，老师真教，
1: 教
2: 当年就是五。

0: 一直不难呢，比你全拼要简单。同学们学吧。
1: 后来都放弃了，都是用拼音这种智能打字法，
0: 尤其是到了现在拼音那都有联想的这种感觉了。
1: 那主要有拼音的基础啊，是吧？你不用再另起一行了。
0: 是，
1: 所以各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题目啊，我觉得满满的回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三张图，然后在评论区来答题，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0: 夏日炎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夏天的新型消费热点，跟您共同来分享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入夏以来啊，现在兴起了新业态消费，夜就是夜间的夜。2025年暑期说，成都游客夜间消费占到全天文旅消费比例高达66%，夜经济的盘子是越做越大。说夜经济是什么呢？咱们传统一想，夜经济就是烧烤、吃火锅和或者说酒吧。但不止于此，你知道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比如说成都呢，现在很多市民排队体验的是晚上的发光船夜划项目，就晚上划船。然后呢，夏夜凉风，城市夜景会发光的船，刚刚开业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包括还有谁呢？晚上夜间有那种智能健身舱。
1: 哎，对，这个现在在河北很多城市也有了，
0: 也特别流行。
1: 对，当然说到这个健身了，有朋友说我健身，我强身健体，我健身，我减脂，我得减。肥啊！说要减肥，最近啊，在杭州萧山区有这么一家能减肥的社区食堂火了。刚是看这题目，我说这做饭得多难吃啊，吃这儿就减肥。后来看不是人做的难吃啊，是人做的健康。这是杭州首家推出的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说每天能够卖出100余份的控糖餐。就是你看普通食堂就是清一色的白米饭、白馒头啊什么的这些主食哈，但是这儿呢，全都是用的，比如说糙米啊、杂豆啊，就是蒸的米饭，膳食纤维比较充足，然后饱腹感很强，而且他在做菜的时候也是哈，杜绝什么油炸、红烧、糖醋、蜜汁儿、卤汁儿、加糖，人家就是蒸、白灼、清炖、凉拌啊、少油快炒，就是菜跟主食都油水很少。有这社区居民说了，我在这社区食堂吃饭啊，说我吃了2个月，称了上了上秤一腰，瘦了18斤啊，说我第一周就掉了5斤，整个人像换了个人一样，感觉焕发青春啊。
0: 很多朋友都想说也去这食堂吃一吃，试一试去啊。当然说到了夏天啊，我们也来关注到今年夏天呢，大家的精神食粮也很丰富，因为有3场演唱会定档在了石家庄，而且都是咱们很熟悉的这个咱们从小听到大的歌手，任贤齐、李克勤、张韶涵、张信哲、光良、阿杜等明星都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了。我们依次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8月底8月29到30号这两天，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有任贤齐来石家庄开演唱会。还有呢，就是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是在正定奥体中心，8月30号那一天的晚上7点半，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石家庄站也将会汇聚很多的明星来共同开唱。
1: 对，包括10月份啊，也会有像李克勤啊、海来阿木啊、周晓鸥啊，还有包括刚才说的超级巨星的演唱会，像张信哲、张韶涵、光良，还有我们马上要听到的阿杜，那都会来到石家庄开唱。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啊，在这个孩子们的考试周，我们也回到小时候，回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来回忆一下我们考试啊或者上学的时候用到的那些东西。
1: 有这样的话题啊，咱以后就称大家为互相称之为同学吧。来看到尾号5526这位同学，他说坚持打卡每一天，每次看到评论都是满满的儿时回忆。第一个我知道当时是手工的，现在呢都是单位都有，但是单位现在用的都是电子的了。当时那是纯手动的，记得小时候比较认真。让他认真学习，每次上课总有那种特别讨厌的捣乱的男同学偷偷的晃动窗帘影响我们这种好学生啊，看黑板上的这个东西，
0: 你一定是学习委员。
1: 想象到了啊，还有第二个东西，他说这是防静电的防尘的，那会儿他觉得

0: 每周一节课，偷玩纸牌扫雷啊，这些游戏太有意思了。
1: 对，
0: 第三个呢是能够拼接的铅笔，说我到现在还给孩子买过呢，没有想到他用这个写字，也就是纯纯满足了我的童年回忆。
1: 还有手机尾号2383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说老师会把那个光片放到那个东西下面，
2: 对，
1: 再把上面的光一打，哎，这个东西就投到黑板上了。
0: 对的，
1: 这是了解原理的朋友，这是啊。他说第二个呢，他说我记得那会儿是一周上一次啊这个课，说每次上都得穿，说我女儿现在上这个课也要穿。
0: 哦，啊，是吗？
1: 他说第三个，是这个铅笔我用过，把上面那拆下来换成别的样子的东西，你可以随意拼插，而且小的时候觉得五颜六色特别好看。说今天呢，两个女儿都是期末考试，哎呀，那我们祝福一下啊，希望孩子考个好成绩。他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来送给他们。
0: 哎呀，是的，还有朋友在说呢，我回忆我自己的童年吧，说我记得我第二个小的时候呢，我妈给我，应该是还有一个兄弟姐妹，她说给我们俩孩子一人做了一双，那会儿家长自己给做，
1: 自己做
0: 啊，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种一次性的呢，然后呢
1: 我们那会儿是先学校发，然后你丢了之后
0: 家长
1: 自己做，
0: 现在只能家长自己做了啊。然后呢她说马上孩子们要放暑假了，我也好想做大自然的孩子呀，怎么了解行程呢？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儿啊，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然后他说我也希望能够获得奖品啊，他说我希望能够中奖赢一个拉布布，满足一下孩子出国看世界杯的愿望。
1: 是的，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听众里面来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哎，这是一位爸爸哈，我们七点多的时候刚才播过，我们再来听听啊这位爸爸的指点。
3: 这么惊喜，没想到，
2: 恭喜你留啊，每天都留，
3: 谢谢。对，是我们两个孩子，然后我开车带两个孩子上学，然后每天早上听的时候就让他们猜你今天是谁主持啊，然后孩子们也是让我去答题，孩子们也会问我你知道吗，就是出的这个老物件吧，我是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不是游戏，都是小时候玩的。
2: 啊，我看您是邢台的电话。
3: 邢台宁静。
2: 哦，您贵姓啊？
3: 免贵姓段。我这是又换了一个车，原先就一直在听河北音乐广播，就没换过台。那上个车也是，孩子对这个广告都特别熟悉，孩子也愿意听咱的节目。
2: 平时是您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
3: 对，早起上学是我送，老大是四年级，老二是一年级，我正好送了就去上班，然后媳妇儿在家就收拾，她上班还晚一点。
2: 我们猜猜哪一期东西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让孩子比较喜欢的？
3: 昨天好像答的这个早拐，我们这儿叫早拐，就是我们小时候男孩子嘛都玩这个，小时候经常玩这个，印象比较深刻，跟小朋友反正每天都会留，然后和孩子们说，然后我们每天上车我还故意跟孩子们说我们可以想一下今天我们要什么奖品，然后孩子就说一开始要拉布布，然后我说为什么要拉布布啊，后来他也没说为什么，就说要黄金小马吧，黄金小马以后就是黄金涨了价咱还能赚个钱呢。老大这样说。
2: 老大有了经济头脑了，但是更多的我们觉得黄金小马是一个祝福哈，希望两个小朋友能够像小马军一样这个健康成长，而且我觉得孩子心情就像您说的，可能一天一变，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
3: 对，
2: 希望咱们这次通话能够播出的时候让孩子听到，孩子
3: 我也挺兴奋，挺意外。孩子们马上就要考试了，然后祝孩子们考得好成绩吧，就。
0: 也祝愿所有能够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能够收获的是童年的回忆，而小朋友们收获的是一份惊喜，
1: 是的，
0: 同时还有一份成长。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来去等待着这一天惊喜的到来。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到这儿啦，稍后是莎莎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为切实提升服务效能，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平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

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说

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不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

日持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

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

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灭食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

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沉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

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印发了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名单，石家庄棉河与港南水库双双上榜。邯郸公交601路昨天起正式延伸调整，增设了赵王城遗址公园站点。由市场监管总局起早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悉，建立价格监管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近日发布，涵盖了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花儿与少年节目总导演昨天透露，花少八节目要去到三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秘鲁和阿根廷。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德国队点球不敌巴拉圭，无缘16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德国队前18次参赛17次进入到8强，如今却连续3次无缘16强。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宣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对，您刚刚的这首歌叫做《阳光海浪我和你》，歌曲里都是阳光跟自由的味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的乐随心动，你好啊，我是圆圆。这么快就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呢，河北省各地气温不高，偶尔还会下雨，算得上是比较好过的一个六月末了。那六月底七月初，很多同学的暑假就要开始了，你已经计划好了要出行的目的地吗？有没有海边这个选项？其实如果时间真的是紧张或者是不允许的话，也不一定非得要到海边啊，能到水边也是好的。水可以使空气清凉，也可以驱逐暑热跟浮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平和。赶快想一想，离你最近的水边在哪里呢？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多少人倒洗衣液全凭手感、一个手抖就倒多了，明明洗得很勤，洗衣剂也没少放，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
2: 没办法呀，倒少了怕洗不干净啊。
1: 其实洗衣液的洗涤效果是有天花板的，放太多不仅不能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3: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洗衣液是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呢？
1: 看泡沫，容易出泡沫的洗衣液可以通过清洗之后水中的泡沫多少来判断。看手感，如果晾衣服的时候有明显的滑腻感，就说明洗衣液放多了。
4: 那洗衣服的时候到底该放多少洗衣液呢？
1: 最好根据包装上的提示用量。洗衣液特别要注意瓶盖上的刻度，参考使用建议来添加。洗衣粉最好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一勺约25克为例，洗5到7件衣服的时候大概添加一勺洗衣粉，8到12件的时候呢添2勺或2勺半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渍也有不同的洗法。汗渍，将新鲜的柠檬汁涂抹在汗渍处，再撒上食盐搓一搓，静置10分钟再清洗就能有效去除。水果渍，可以用化妆棉浸泡一些白醋敷在污渍上，然后用冷水清洗衣服即可。油渍，先用清水蘸湿污渍处，将食盐撒在油渍处涂抹，约20分钟之后再正常清洗即可。这个方法针对浅色系的衣服效果更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信哲的这首歌叫做《当时》，曾经在爱情当中那段开始分开的岁月，多年之后想来也是很撕裂的。当时的感情被强制暂停，难过的是失去，更难过的是之前那段共同度过的岁月似乎变得没有太多的意义。可其实所有的意义都是来源于我们后来的感触，而等到时间过去了，等到当下的情绪平复了，心底的意义才会再次浮现出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棉花糖乐队，再见王子。

0: 棉花糖的这首《再见王子》，在我们跟一个人道别或者是跟一段时光道别的时候，内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舍跟遗憾，可是我们总要经历人生这一些失去的阶段，然后才会更加能够体会到得到或者是跟一些人相守的幸福。所以到后来你总会发现，幸福啊只是一个比较级。14:25了，那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又到了哈。目前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酣畅淋漓的看球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一款好酒的陪伴。我们这个时段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酒，我觉得太适合在这会儿喝了哈，因为就是看球啊，世界杯期间，这个酒呢是来自于五粮液和世界杯的联名款的一款浓香型白酒。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款酒。这个酒呢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五粮液总厂出品的。这个酒它不光有这个官方背书，而且它的造型很特别，它是金球限定纪念酒，就它那个造型是什么呢？是1:1还原复刻了。

0: 因为这个酒真的很难买，它是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它不是普通的酒水，就是专门为世界杯打造的一个官方正版的，我觉得一个藏品吧，可以当收藏来用的一个藏品，所以它意义就不一样，它很稀缺。其实我们从半个月之前上上周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上这款酒了，当时就说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这个酒，哎，但是呢就一直谈不下来库存，因为这库存特别少，后来真的一拖再拖，终于找到了库存，一共是300份的库存，所以这个酒今天是卖完就没有货可以补了哈。就今天这一批268块钱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哎，您就能看着这个酒，您看一看它是怎么去复刻这个金球的这个造型的，而且搭配了国际足联的官方烫金标识，质感很在线。关键是它不光说外边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的造型啊，人家里边这酒也特别好，它是正宗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正经的这个五粮酿造的52度的经典浓香型白酒，酒香醇厚，而且入口绵顺，熬夜看球啊是吧，小酌一杯啊，或者说好朋友一块看球啊，加油碰个杯啊什么的，我觉得喝这酒都特别好。或者是什么呀，有朋友说，哎呀，我不怎么看球。比如说你最近你想请客吃饭的啊，嗯，请客吃饭，你说你喝点酒哈，来助助兴。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你喝这个酒在酒桌上一摆，大家是吧？去吃饭的人也都觉得挺新奇的，说，哎，这是个什么？怎么有个足球啊？你还能给大家介绍介绍，说，哎呀，这是五粮液跟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这个白酒啊。这个你看也有一个谈资啊，有点聊天的由头。所以我觉得这酒真的挺好的。比如说老公喜欢看球啊，或者说，哎，这送给这个喜欢看球的朋友都可以啊。今天26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年帮您留存的是2026这一届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因为本来这一届世界杯就很特别嘛，三国联办美加墨啊，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去收藏，又是限量发售的。另外今天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眼霜。眼霜这个东西，尤其是晚上熬夜看球的朋友，熬夜刷剧的朋友，熬夜加班的朋友，眼周肌肤是吧容易衰老的，哎，您用上这个眼霜，它的质地非常清爽好吸收，不会闷脂肪粒儿，睡前呢也可以厚涂啊，当个眼膜也没问题。它这个特别好，它有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你用这个按摩头去慢慢的这个按摩，特别的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然后原价呢是800多一支，今天只要199，它的有效期呢到明年2月份，大家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清华呢，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听张震岳的这首《你说有个女孩》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脑海当中闪过了某个人的轮廓呢？初恋的时候，我们都是青涩又懵懂的少年，没有放在天平两端的计算，只是单纯的心动，单纯的想要守护彼此。但世事无常，初恋常常会以分离告终，多年之后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幻想、思念，可能还有淡淡的遗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已经到了六月底了，马上就是七月份。本省大部分的城市哈，在城市里属于本年度的蔷薇花已经谢了，但是在山野里，野生的蔷薇仍然在盛花期。你看，在同一的时间点里面，不同的地方也可能会有着不一样的精彩。那戴佩妮刚才的歌名字就叫做《野蔷薇》。曾经戴佩妮用这首歌的名字命名了她的巡回演唱会，然后在那场演唱会上，她还尝试着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高空彩带舞。在高空上，戴佩妮只能用单脚支撑全身的重量，然后之前也跟她的舞蹈老师对危险的时候要发出的暗号的时候，她大笑着说，我会直接大叫救命，放我下去，再唱一次等等。这很直接，也就是戴佩妮带给大家的感觉。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魏晨的这首《少年游》。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邯郸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宣新区、廊坊、沧。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粘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

0: 觉得他神秘，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

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开始，考生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点击中考模拟志愿填报链接，可以进行填报。
1: 日前，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引用改革。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是由11项精简至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55%。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
1: 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
0: 电影方面，2026暑期档自6月1号正式启幕。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的7点，电影《四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在常规时间是1-1战平，最终点球大战当中，荷兰队2-3落败，止步32强，创队史世界杯最差成绩。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地区，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祝大家下班快乐。同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啊，在即时新闻上，手机下一个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点击进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1: 扣子留言了，雨佳，一听见大橙子的声音就开心，因为要下班了，
0: 没了。
1: 难道没有别的了吗？对呀，我也期待别的呢。没有，
0: 这就行了，要什么自行车呀？
1: 是。
0: 听见你声音开心，你还不乐意？
1: 以后这至少也看不懂手表了。
0: 啊？祝大家下班快乐！今天呢又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7月1号了。哇，这好快呀！2026年的上半年就正式结束了。
1: 对。
0: 再一转眼就2027年见了，感觉好像刚把2026年这个数字说清楚。你知道说到这个，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25年的时候，我给我家里的一个弟弟主持婚礼。早晨的时候，我跟人家说，我说今天是2024年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子琛老师，你这个刚才说的是2024年。我说啊。我说
1: 啊，难道不是24年吗？
0: 对呀、啊，我说今天不是2024年吗？他说今天2025年。我说哦，这是我的幽默。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这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对，
0: 怎么这一下子就又干到2026年都一半了呀？马上2027年了。不知道各位，
1: 要不然现在你提前说一说
0: 2027。今天是2027年的6月30号。最近还看到一个热搜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记录自己，不要放弃记录自己。因为心理学家说，把生活当中的点滴都拍下来，比如说和宠物的合影啊，很漂亮的日落呀，或者说一顿非常漂亮的这个饭菜呀，时常拍一些照片，花些时间去翻一翻老照片，回顾照片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提升自己的快乐、幸福感、满足感。
1: 所以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
0: 对，
1: 明天我们就要迎来7月了。
0: 是。
1: 再见六月，你好七月，大家发朋友圈了吗？
0: 发朋友圈吗？今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会发一个朋友圈，
1: 会感慨一下，
0: 是吧？感慨一下、这上半年过得怎么样？
1: 是。
0: 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怎么发什么，没关系。
1: 七月，请对我好一点。
0: 我们来帮您出一些文案，嗯，比如说都有哪些呢？嗯，七月小愿望，晚上不失眠，卡里不缺钱。
1: 嗯，这个不错。
0: 愿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
1: 钱也能扣钱啊。嗯，
0: 七月把节奏放慢，生活也是，爱也是。
1: 哦，好有爱呢。
0: 希望七月的晚风可以吹来很多夏天的好消息。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哦，念就念吧、啊，你夹起来算干嘛的呢？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夹了呢？
0: 也是，为什么要夹呢？但是你看这些文字，你会觉得，哎，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哦，这些简单的文字，你会觉得就得夹一点。
1: 可可爱爱的，
0: 你看夏天，尤其六月份、嗯，我觉得一定是这一年当中情绪很丰富的一个月份。嗯，因为大事很多。
1: 对，
0: 中考、高考、期末考试，迎接暑假、毕业季。
1: 对，
0: 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好像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份。
1: 对，所以说，夏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
0: 嗯，很热情、热烈。
1: 季节这个季是什么？
0: 你要说啥？
1: 季节。
0: 季节，
1: 对，
0: 就是不光温度很高。嗯，
1: 对，
0: 太阳很热烈，同样的自己的这个
1: 情绪
0: 心情也是很热烈的。
1: 是、啊、
0: 所以说一提到夏天，不知道各位马上想到的是哪一个瞬间、嗯、可能是大汗淋漓回到家里、嗯、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块冰可乐、嗯、啊，是吧、嗯、也可能是路边挑的这个西瓜，晚上回去吃过晚饭以后，把这个西瓜切开、嗯、小刀一挨这个西瓜表面这个嘴瓢也传染，然后这个西瓜就啪崩开，那一瞬间就会觉得很有幸福感。哎、
1: 是，嗯，而且你发现没，现在这个西瓜都好甜好甜。
0: 对，
1: 买那个麒麟瓜。
0: 对，
1: 别看它不大
0: 啊，真的，
1: 但是真的好甜。
0: 还真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西瓜好像真的是越来越甜了？
1: 是，
0: 还真是，嗯、而且籽儿也越来越少了。
1: 对。
0: 西瓜都在进步。
1: 对，我还刷到好多说什么买到了报恩西瓜，嗯，就跟开盲盒似的。
0: 对，
1: 然后一切开之后，哇，那皮儿都好薄好薄啊，然后那个瓤啊，好红好红。
0: 对，
1: 然后还没什么籽儿。
0: 是、嗯，所以说到这个，我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卖个西瓜。你说、
1: 哎、绝杀。
0: 我没有那么多套路。就我们今天聊一聊夏天的幸福感、哎、你要说最近的我感受到夏天的幸福感，就是刚才从室外一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嗯、那扑面而来的那个凉气的那个感觉，
1: 空调开得很足。
0: 对、嗯、或者说你比如前段时间的时候，石家庄那个天气很多变，嗯，有的时候傍晚一下班的时候，你会看到双彩虹，
1: 哦，对，
0: 还会看到很漂亮的这个蓝天、火烧云、嗯、等等等等吧、嗯、今天我们想和各位聊一聊夏天让你感受到快乐的瞬间，包括刚刚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吧，嗯，一想到这半年哪一个时刻让你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幸福好不好？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

0: 所以说提到夏天的幸福感，你的幸福感来源是哪里呢？可以来分享分享。管三岁他说，虽然说夏天啊有讨人厌的蚊子，但是拿着电蚊拍击中它的那一刻，噼啪电光一闪，火星四溅，像是打了一场小小的胜利仪式啊。说夏天的夜晚有了这份参与感，感觉也很有趣。
1: 七八月的狮子在咱视频直播间留言呢，说麒麟瓜就是那种无籽的，
0: 对，
1: 很嫩的白籽儿，要是有的话，觉得真的是很甜啊，
0: 对，
1: 好吃。
0: 还有小林子说，说真的，就像昨天晚上的那场雨，我是刚好赶在雷阵雨前到的家，看着窗外的下雨，就听着那个雷声，包括感受到那种凉意透过纱窗渗进来，就一瞬间就感觉很幸福，就某一个这个时刻，是吧？
1: 赵说，我希望今年让我最疯狂的一天。让我最激动最高兴，让我血压能飙升的一天，让我心率最快的一天是在后天，因为那天是中考成绩出分的日子，希望我大姑娘能够金榜题名，期待一下啊，
0: 一定会的。夏夏说，燥热难耐时拉开冰箱门，各种雪糕这个包括有西瓜呀，就感觉冰箱塞得很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幸福的一感。说到这个了，就是你在很想吃西瓜的时候，刚好你冰箱里有一块凉西瓜，
1: 对，
0: 就会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想吃西瓜，你买回来之后那西瓜它不够凉，
1: 是
0: 你过于那个劲儿，你等它冰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想吃西瓜了。
1: 是，那天就是从我妈那儿就是嘎了半个西瓜过来之后拿我们这边，然后我老公就顺手把它放到冰箱里了，然后那天晚上不是去直播去了吗？直播晚上回来之后，我看他在那个屋里边吃西瓜呢，我说怎么样啊这个西瓜，我倒是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说甜不甜，然后他说那西瓜中间那个芯儿，那瓤给你留着呢。我就吃了尝了一口那个那个麒麟瓜，虽然说它本身就很甜，
0: 对，
1: 但它给我留的中间的那个瓤，我觉得是最甜的。
0: 还有一统江湖，他说没什么比夏天撸个串，晚上哥几个坐路边街边吃个烧烤，
1: 带劲，
0: 就感觉是更幸福的了，喝口啤酒是吧？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把那个小桌搬到外边室外以后，然后就是切点西瓜，喝会儿茶，也会觉得很舒服，吹吹晚风，有的时候就那一瞬间让你觉得简简单单就挺好的。
1: 对，
0: 夏天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尤其是今天是2026年的上半年最后一天，明天是。四季度就正式开始了呗，三季度正式开始，我这说的更快了点，明天三季度就开始了。哇，
1: 纸短情长了，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这是自己种的这荷花开花了吗？真好看，他说今日份幸福。
0: 来吧，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属于你的夏天的快乐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来自胡夏和郁可唯这首《知否知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2026年的6月份最后一天了，上半年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下半年开始，也是第三季度开始。问问大家，这个半年让你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是哪一刻呢？或者说是属于你的，一提到夏天的印象很深刻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时候？看到微信后台这位朋友啊，他没有名字，他说我都是把西瓜放冰箱里，然后切块榨汁儿，再放冰箱里。等我媳妇儿下班回来给她喝，我觉得她喝着西瓜汁儿，她开心，我就特别开心，因为她开心了，我这个月零花钱才能多点儿。
7: 那算盘打的是叮咣响啊！
6: 我看到你的前半部分，我刚读完，我本来还想说这格局，
7: 夸夸
6: 你看
7: 是吧？
6: 但最后也得夸夸你，说明你是一个，
7: 快想好词儿。
6: 是个很聪明的人，
7: 小鹿。
6: 嗯，
7: 此刻的幸福就是带着自己钩织的这个手捧花
6: 啊，
7: 去接我小学毕业的儿子。
6: 哦，
7: 哇，心灵手巧的，
6: 这个是
7: 勾了个向日葵，
6: 这是要送给孩子呢。
7: 还有小雏菊，啊，真好，
6: 啊，一看就是充满爱的家庭。
7: 我都想要这花，真好看。青妈说，今天下午单位呢刚组织观看了爱国影片《四渡》，感受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啊！明天呢也是建党105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珍惜眼前的美好幸福生活啊！
6: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猜歌。
7: 对，
6: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
7: 是。
6: 想想看，这会是哪一首歌？三行声母，大家如果说知道的话。知道是哪几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那句话，还是唱的时候先把车里的蓝牙给它断开啊，
7: 对，
6: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你知道了吗？
7: 我不知道呢，
6: 念一下吧给大家。
7: 好，一乌兹一气呢一喝，这第一行。第二行是湿鸡兹一摸一乌，第三行乌佛湿七乌之呢得湿，
6: 还是其实第一行就非常清楚了，同时这首歌的名字也藏在第一行里
7: 啊，
6: 一乌兹一七呢一喝，一乌兹一七呢一喝，大家想想它可能是哪一句歌词很熟，你一定会唱。一屋子
7: 跟一屋子没关系是吧？一屋子遗忘、
6: 不是遗忘，
7: 遗忘，
6: 不是遗忘，
7: 仰望，
6: 不是仰望，
7: 要我，
6: 不是要我，还有什么？ 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词儿，一乌兹一亲呢一喝，大家知道吗？这个这么难吗？这个还好吧。
7: 哦，好，第二行诗姬兹一，诗姬是世界吗？
6: 还真是世界。哎，是世界吗？忘了，反正你就是看第一行吧，第一行简单，第一行简单。
7: 哎呀，我想拿第二句当突破点呢。
6: 我觉得第一行就很明显，一乌兹，一亲呢一喝。
7: 一乌兹。
6: 嗯，一乌，它还能是什么词？
7: 一乌。
6: 不是一乌，哎呀。
7: 一那什么呀？
6: 大家能猜出来吗？赵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 ，IX 也把答案发过来了。我不行，我就想让四达猜出来。一乌还能组什么词儿？我问你，什么什么科学道理啊？
7: 啊？
6: 什么所以科学？
7: 因为。
6: 哎呀，因为一个词儿你能猜这么半天？因为，然后呢？
7: 因为。
6: 对。
7: 自由。
6: 不是。滋，它是一个字儿。因为、
7: 啊、放过我吧，行吗？
6: 不行，你必须给我猜出来。
7: 啊，求求了，放过我吧。啊、
6: 一起，不是一起。
7: 因为
6: 在，
7: 啊，是在是吗？
6: 对，
7: 因为在一起。
6: 哎呦，朋友们，难不难受吧？你们这是。
7: 我觉得你应该会很爽吧，你知道
6: 我一点也不爽。
7: 你不爽那就别难为我了是吗？
6: 你看就有人说因为爱情。不是因为爱情，我们听一下 IX 唱、
7: 唱
6: 听一下啊、IX 发过来的语音、

0: 住
1: 啊，好，舒服了，谢谢 X， 舒服了，舒服了，
2: 舒服了。赵三七四二发过来的语音。
0: 你们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
2: 唱的也是好听的，
1: 是就是前面找调的时候前摇有点长，
2: 而且就是为什么唱的呜噜呜噜的呢？带风之听一下啊，发过来的语音。

0: 哎，好听，我们再听一下女版薇姐啊。
1: 薇姐本姐。
0: 嗯。
2: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我们曾经挽着你的手。
0: 哎呦喂！
1: 我下不来了。
0: 哎呀，还得是薇姐，这是真高啊！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廊坊的北部、沧州东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
1: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的二号，张家口、承德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32到23度，有偏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说到下雨了，刚才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我们唐山千安的朋友，还有天津的听众朋友，跟咱们在微信后台留言呢，说现在下雨下的不小，提示我们的这个上述地区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在路上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
1: 最近各位看球了吗？世界杯今天早晨，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包括昨天晚上夜里，这是，巴西和日本的比赛，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昨天也是正式迎来了这32强的16分之1淘汰赛，单场定胜负啊，输球就直接回家了。每一场都很有看点。今年其实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好物也有给大家推荐，这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也是 FIFA。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不是普通酒水啊，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的正版收藏藏品，很有意义，而且是限量发售，很稀缺。河北音乐广播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球迷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268元起，因为比较抢手，所以供货商给我们的这款酒是一拖再拖啊。今天呢，给到我们的库存一共是只有300份，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没有货可补，卖完就没有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说到给我们的球迷球友们准备的这一份特别的礼物啊，说整个瓶身非常好看，说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说麦迪一看到了就爱不释手。你看到这个了吗？
1: 我还真没有看到实物。
0: 你没有看到实物？
1: 对，但是它好像是一个球的形状。我记得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过的图片，非常漂亮，非常精致，
0: 是吧？
1: 因为的确太限量了，
0: 我
1: 没有资格看到实物。
0: 所以麦迪看到之后就是啊，这恨不得拿回家了，而且说呢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这个造型。
1: 对，它那个形状非常的经典，就是金球奖的那个造型，
0: 然后搭配了这个非法的官方烫金标识，就是绝对的颜值质感双在线啊！而且它可不是那种绣花枕头，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啊，酒香醇厚又饱满，入口是绵顺不呛喉的。熬夜看个球小酌一下呀，或者是好友相聚啊，围坐在一起加油碰杯啊，就让这份纪念是不仅有颜。颜值更有底气啊！
1: 是的，因为本身这一届世界杯就很有意义嘛。首先是3国联办，同时也是号称是诸神黄昏，梅西、C 罗、内马尔啊，很多这个球星的，这是大概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说这届世界杯这个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而且是自带这个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而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之后也就停产了。现在。再是淘汰赛阶段，一瓶好酒陪您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纪念酒也是帮您来留存2026年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稀缺，限量发售，错过本届赛事再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268元一瓶一斤装，1024争取到的限量库存啊！再跟您说一下，只有300份。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的专属荣耀的小伙伴，您可以抓紧回复给力来看看。
0: 熬夜看球呢，这眼周的状态垮的是飞快啊！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赫莲娜的绿宝瓶眼霜，这是自带这个冰感金属按摩头的，就是上眼就是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质地又是清爽好吸收的，不闷脂肪腻啊！睡前的厚涂还能当个眼膜来用、
1: 是的。
0: 经常熬夜看球或者是作息平常就不太规律的，一定要试一试。原价是890一支的赫莲娜绿宝瓶的眼霜，今天临期特惠只要199就可以买到手。但是要跟大家说哈，有效期是到2027年明年的2月份之后，所以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足够用的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去下单吧。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寒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五六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做田假。田就是

0: 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九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得远，来回就得十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0: 是的，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上线了一段时间了啊。目前我们长白山的行程是马上满团儿，其他的还有少量余位。今天给各位推荐两条路线，贵州和宁夏，藏在大山里和铺在大漠上，同样也是这个夏天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的。
11: 是的，其实这几天一直都在给大家介绍啊，这两条线，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宁夏啊。贵州呢最近真的是挺火的，那在这火之前呢，其实人流量啊什么的，包括我们的游玩的这个体验感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如果要是大家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专属的团出去的话，这些什么排队啊或者人多呀，这些线路啊都会给大家完美的去避开，所以体验感一向是非常好的啊。尤其是这个我们会到去的兴义的这个万峰林啊，当年的徐霞客有一句名句说的就是这儿，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那个景色真的就是很壮观。主持人呢带孩子们在这儿下稻田，可以捉稻花鱼，然后亲手捞上的鱼咱们当时就在当地就给吃了啊，吃那个酸汤鱼真的很香啊。傍晚呢就沿着河边可以骑行，穿过古寨还有荷塘连片的稻田，等着晚上这个山风迎面吹过来，这是夏天的幸福，
10: 是
11: 很应和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
10: 对，
11: 然后呢整个行程都会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满，非常的丰富，非常 常的深度，在万峰林这儿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幕茶歇，就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很开心。
10: 是的，还有就是宁夏这次呢会带着大家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而且您放心，这儿一定不是说特别热的那种，沙漠光照很强，但是气温没有很高，尤其一早一晚非常凉快，比咱们这儿还舒服很多。白天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傍晚的时候还会有天文老师带着孩子抬头看星星。

两条路线，刚才说到的宁夏和贵州都很漂亮，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是7月11号的首发团，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团，5天的行程。我相信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一定是一次非常非常美好和难忘的体验。尤其是我们上周末的时候，当时我和阿豹老师还去到我们石家庄乐泰广场，也跟大家介绍过，现场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说如果是大人和孩子一块报名的话，孩子有没有优惠啊？或者说前期家里有事儿，那我们这后边还有没有在有没有别的团啊，都是有安排的。您可以直接进群，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来报名咨询，还有一些其他的路线您都可以来看一看。咨询电话03116779-7551，03116779-7551。包括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都很多的选择，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
3: 再来关注，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衡水市被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
2: 张家口市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通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于今年的7月1号起开始执行。
3: 雄安图书馆入围2026年度国际公共图书馆奖。据了解，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2: 6集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6月29号至7月4号在 CCTV9河北卫视播出。
3: 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市面上金银花蜜、玫瑰花蜜、雪莲花蜜等名贵花蜜其实根本不存在，蜂蜜是纯天然物质，化学加工的只能称是蜂蜜制品，糖浆混合香精的则是假蜂蜜。
2: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其中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另外我们马上要开始抽奖了啊！嗯、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啊，我感觉你突然变得很正经。视频直播间马上抽奖，具体抽奖形式就是进来之后大家直接给我们刷起来七月你好，或者说七月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六月份最后一天，一起来跟七月份打声招呼。
1: 是的，
0: 是吗？希望七月份能够对大家都好一点啊。希望大家在六月份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上半年最后一天，都能够收获一份幸运，好吧。来到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昨天其实思达还跟我说呢，说最近叫中式英语很火了，问我知道这事儿吗？我说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不是咱们大橙子电台那个号的国际版，现在
1: 我们已经是因为就我们的号已经走向国际了，
0: 国际，
1: 对，所以我就在考虑呀、啊啊，你刚才说我为什么那么突然正经的起来，
0: 嗯，
1: 就在咱们节目当中得给大家说点知识，
0: 什么知识？
1: 得有点货的，
0: 怎么以前咱们节目没什么货的，
1: 得有点内容。嗯，
0: 以前都没内容是吧？
1: 不是，我觉得今天那个厉害了，就是又有内容又有情绪价值。
0: 哦，
1: 嗯，而且还是意想不到的那种。
0: 这么厉害吗？
1: 呀，我这个调是不是起高了？
0: 没事，你说说，怎么说呢？
1: 你先说这个中式英语，你看后边这一串这个英文，你会念吗？
0: 中式英语
1: 后边这对这
0: 后边
1: 就稿上这写着，稿上，嗯，
2: 哪了？
1: 写就稿上这写着的中式英语、后边这。
0: Chinglish 啊、
1: 哦、对，
0: 这有什么不会念的呢？
1: 算你厉害，行，
0: 这就我就厉害了，
1: 那厉害、哦、可厉害了。
0: Chinglish
1: 说一位外国的博主啊，在逛咱们国家超市的时候，他由于不懂中文而且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品牌，就单靠这个产品的包装和简略的翻译那个配料表啊，他就很难做出选择，他都不知道这些是啥，什么口味的啊。然后呢，这个博主就向我们的广大的中国网友们就开始求助，他就说了，说在这条视频下面啊，你们发一些照片适合我们去品尝的一些东西，帮我们拍个包装的照片吧，然后发在评论区里边，我们好去找一下，对应的去找一下。结果我们热情的中国网友一看，这来活了，各种亲情案例啊，说单放图还不够，甚至给自家的零食自己开始起英文名，主打一个情绪调动加感官理解彻底拉满。然后呢，就比如说吧，拿这个什么绿舌头那个
0: 冰糕
1: ，是说这个在我们大家的这个翻译里边，给人家外国网友介绍的就是 green 绿绿绿绿绿绿
0: 啊，这是什么？这是绿舌头。你再说一遍。
1: green 绿绿绿绿绿
0: 绿绿绿，它是英文吗？
1: 不是啊。
0: 哦，就是、
1: 但是你就说吧，你要这样这种解释方式的话，你给外国友人人家理不理解吧？
0: 啊，好吧，
1: 你就说他懂不懂就完事儿了。
0: 懂、
1: 啊、
0: ，green 绿
1: 绿舌头。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说关于情绪到位的一秒上头的，还有那个 ，Oh yes，
0: 啊，这个是什么？
1: 爽歪歪。Oh yes，
0: 这是爽歪歪。你要说用拟声词的话，我觉得还有更准确的可以用来形容爽歪歪。
1: 说。
0: 算了，不说了，感觉不太好说这个。
1: 还有一些，比如说旺仔牛奶呀，和娃哈哈呀，啊，
0: 旺仔牛奶我知道 ，Forget Baby， 再加个 Milk，
1: 啊，对
0: ，Forget Baby Milk
1: 是，娃哈哈呢？
0: Baby 哈哈，或者叫 Baby Laugh，
1: 哦、，Baby 笑是吧？
0: 对。孩子笑吗？
1: 对，还有一些，
0: 嗷
1: 嗷叫，你知道什么？
0: 嗷嗷叫，它哪个字是英文了？我想问。嗷嗷叫，
1: 那你别管，反正就问你，嗷嗷叫，你知道说的是啥吗？
0: 我不知道，嗷嗷叫是什么？
1: 尖叫。还有一个说
0: 尖叫叫嗷嗷叫，
1: 还有一个跟人家就是描述说你 eat 之后啊，你就 ask 别人 are you okay， 这个是什么？
0: eat 之后，这 eat 之后，
1: 重点是 Are you OK？
0: 你还好吗？吃完之后问问别人你还好吗？是这意思吗？
1: 嗯，我直接告诉你吧，这个说的是溜溜梅。
0: 为什么？
1: 你没事吧 ？Are you OK？
0: 啊？你没事吧 ？Eat 之后。
1: ask 别人 ，Are you OK？ 就是溜溜梅。
0: 哦，好吧，好吧，好吧。
1: 这只是说到这些个这个评论区啊，啊，网友给这个外国博主就是举的这些例子。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后，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0: 嗯、
1: 网友们开始用 Chinglish 举一反三、
0: 嗯，
1: 就有博主拍视频互相提问啊，都是我们中国人啊。
0: 嗯。
1: 仨哥们就坐了排排坐，说了问说，枸杞是怎么翻译的？另外一个男生说。Dog up，
0: 啊，这个我懂，我懂。Dog up，、嗯、
1: 贵宾犬 ，VIP dog，
0: 哦，
1: 吉米花
0: 倒是好理解啊，吉米花
1: ，Jimmy flower，、
0: 嗯 okay、
1: 我问你剪纸怎么翻译？
0: 剪纸
1: 用中式英语，
0: 什么 paper 呀、啊？剪是什么？
1: 咔嚓 paper，
0: 咔嚓 paper。拟声词啊，
1: 四世同堂
0: ，four world， 什么？
1: 我一个最简单的翻译方法。
0: 什么呀
1: ？Family 四点零。
0: 好吧。
1: 三思而后行怎么翻
0: ？Three think and。
1: No no no no no。

0: 没有那么复杂。
1: After work
0: 非常 simple。
1: 什么呀
0: ？One, two, three, go。
1: 叫三思而后行。
0: 嗯。
1: One, two, three, go。Why？
0: 我给你反过来说啊。
1: 嗯、
0: Dog reach, don't forget。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Dog
1: 狗富贵勿相忘。
0: 漂亮，上道了。
1: 啊。
0: You 滴答滴答 me, I 哗啦哗啦 you， 什么意思？
1: 又滴答滴答 me， 滴答滴答。等会儿，等会儿，我想想，又滴答滴答 me， 哎，哗啦哗啦又，滴答滴答我，什么叫滴答滴答我呀？等会儿，
0: 这可以说是这是一，
1: 你能给我点提示吗？
0: 这是一古诗，
1: 古诗。
0: 又滴答滴答 me， 哎，哗啦哗啦又。
1: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什么呀？
0: 哎，是算古诗吗？这不算古诗。
1: 咱不知道，咱别瞎说行吗？
0: 反正一句非常至理名言。
1: 嗯
0: 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天哪，什么东西啊？滴水之恩当涌泉，
0: 又滴答滴答蜜，哎，哗啦哗啦又。
1: 你这让谁能猜出来？我想问。
0: 嗯，然后还有网友分享了。说 one day teacher, day day father， 这个很好理解吧？
1: 这一天为师，终身为父。
0: 一日为师，
1: 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0: 好，最后一个了啊。
1: 嗯
0: ，read 哗哗哗 ，write 刷刷刷
1: ，read 哗哗哗
0: ，read
1: book
0: 哗哗哗
1: ，r e a d read 哗哗哗，
0: 嗯 ，write 刷
1: 刷
0: 刷
1: 刷。我猜不出来，你告诉我吧。
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我就知道，你这样我一辈子我也猜不出来。哗哗哗！哎呦，谁想的呀？
0: 嗯，
1: 我只知道咕嘟咕
0: 有才的网友们想的。
1: Day Day Up，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早的。
0: 还有
1: 什么呀
0: ？Six God。
1: 六神，还有 Long Time No See，
0: 好久不见，
1: 这些都属于 Chinglish，是吧？
0: 对。
1: 但是 Long Time No See 好像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确实外国朋友也能理解了。
0: 嗯，说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式英语嘛，非常的火，然后呢，说你先甭管什么英文的一些句式啦、语法啦，就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或者是语言习惯来去，就是这样去翻译说出来的话，那外国人照样能听得懂。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最近唱的那个歌不也是吗？
0: 对，
1: 是吧？
0: 什么大风车啊？
1: 大风车是怎么唱的？
0: 粉红色的回忆、啊。
1: Big Wind Car。
0: 叽里咕噜 turn。
1: 你怎么没底气了呢？
0: 因为那条太火了。
1: 还有，对对对，
0: 嗯，
1: 20万点赞了。
0: 是。
1: 还有昨天我们唱了一个，
0: 哎，
1: 什么来着？我这记性。
0: 说句心里话。
1: 说句 say。我忘了怎么唱了，我自己唱的我忘了。Say a word in heart。
0: 对对对对对，
1: 忘了后句什么了。
0: 而大家去看视频吧，这视频新鲜出炉的，刚剪出来，
1: 刚发出来。
0: 嗯，
1: 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来看到大橙子电台啊，不要忘记给我们一键三连一下。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还能想到哪些中式英语，或者说你想翻译哪句话？
0: 对，可以考考我，
1: 让我们俩这位
0: 猜猜是什么意思？
1: 这两位翻译家来给你们。来给大家翻一翻，我们不知道，不是还有你们嘛，是不是？我们互相翻一翻译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马上开始抽奖啊。
2: 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巨乳的变化，冰冰仄仄，冰冰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不在板凳。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拼上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见大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叫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腿。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说到的 Chinglish 那些中式英语，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Michael 他问说 Red Burn Lion Head 是什么意思？Red Burn Lion Head
1: Head 红烧狮子头呗。
0: 米卡卢卡说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1: 你行你上的意思啊。
0: 对小龙说是 Old God not man
1: 老天不公
0: 你们都怎么琢磨的呢？真厉害。还有什么
1: 刚才对明月本无心说了青藏高原，亚拉索。
0: 青藏高原是亚拉索吗？
1: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0: 依依说常去的一个饭店，我一直在叫他 Fat Fat Old Two， 胖胖老二，是什么意思啊？
1: 胖胖老二。
0: 你大喘气，我以为你知道呢。
1: 是那家店好像就叫胖老二吧，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家店
0: ？Fat Old Two 胖老二，
1: 好像是，好像是啊，我不知道啊，咱没说，咱瞎说啊。
0: 还有 Funny 说 No 做 No die 啊，这个我知道。还有明智山说 Red face no me， 这是什么呀？红脸儿知道我，红脸知道我什么意思
1: ？Red face no me，
0: 红脸儿。No me， 这个我不知道啊。
1: 这我也不知道。
0: 这个能是什么呀？
1: 对啊，明知山是什么呢？
0: 王于二七他说那人家那个叫肥肥
1: 肥肥串老二
0: 辛德瑞拉也说，哎，你们都知道这家店啊？看来
1: 是吃串的，
0: 应该挺好吃的啊。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你还知道哪些中式英语？我们今天聊到的是 Chinglish。Chinglish
1: Red face no me 红颜知己
0: 红颜知己你怎么琢磨的呀？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中式英语啊，它我觉得它妙就妙在它的后劲儿很大
0: 太大了，这是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2: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3: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2: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1: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的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1: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2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明志山说 horse tiger， 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太简单了，马马虎虎嘛，是吧？
1: 是啊，对。
0: 还有 Beyond， 他说是
1: 0.5 yes， 0.5 no， 半信半疑。
0: 半信半疑。Yes 为什么是信， No 又为什么是疑呢？
1: 就是行和不行呗。
0: 哦，我一开始想的是睁只眼闭只眼，我不知道。
1: 还有明智山还说了，明智山整活挺多呀。
0: 他说什么
1: ？Seven up, eight down， 七上八下
0: 。这个我知道。
1: 还有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0: 爱屋及乌。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爱我也爱我的狗。
1: 对，就是爱屋及乌。
0: 那爱屋及乌，那为什么不是爱我也爱我的，不是，比如 pig， 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一定是 dog 呢？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这个今天聊到的是 Chinglish， 你出题，让我们来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1: 对，
0: 或者说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出中文，让我们来翻译成英文。是吧？大家一起来想想，可以怎么？
1: 我现在想那个四世同堂那个翻译 Family 4.0， 我都还想笑，真的。
0: 最近呢，大家也都是跟国际接轨，因为最。

0: 拖再拖，今天才给到我们库存，一共就300瓶300份，没有货可补，所以卖完就没有了。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1: 它整个瓶身真的很好看啊，选品会上的时候说麦迪当时看到就爱不释手了，说这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一个造型、而且搭配的FIFA这个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而且它不是什么绣花枕头，人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
0: 是
1: 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入口绵顺不呛喉，熬夜看个球了，小酌两杯了，还有好友围坐在一块儿加油碰杯，那个气氛，这个是让整个这样的一个纪念不仅有颜值，更有底气和氛围啊！关键是这是专属本届3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纪念的这个属性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
1: 自己收藏啊，或者你送给其他的这个球友啊、朋友啊，都是很有价值的。
0: 是的，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对，而且呢，整个瓶身是自带这个防伪溯源码的，瓶瓶保真，可查可验。
0: 是，
1: 而且这个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呢，向来是一届。就是一绝版，
0: 对、
1: 赛事落幕之后马上就没有了，就停产了，
0: 还真是、所以说很有收藏意义，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当然这个熬夜看球呢，眼周状态也是垮得比较厉害，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赫莲娜绿宝瓶眼霜，自带冰感金属按摩头，上眼冰凉舒服，质地是清爽好吸收，不闷脂肪粒，睡前厚涂还可以当做一个眼膜，经常熬夜看球或者作业作息不规律的，您就可以来试一试这一块。原价是890块钱一支的赫莲娜绿宝瓶眼霜，今天是临期特惠，只要199，所以说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之后，你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 Chinglish
5: 中式英语
4: 中式英语问问大家比如说你出一个英语让我们猜一猜它对应的其实是哪一句话明知山他说了一句说 Dog Harry Jump Wall
5: Dog Harry Jump Wall
4: 狗急跳墙
5: 对
4: 是这意思吧
5: 对因为他给咱们发了好多好多中式英语、然后我就说呢我说这活太多了他说了、闺女9年级天天用中式英语跟他对话、说快笑死他了他说英语如果考砸了就怨我太有意思了人娘俩的日常互动然后他还说了很多很多UCCU one day day、
4: 这个我知道你瞅你一天天
5: Heart flower ugly open angry open Heart flower
4: 心花怒放
5: 对对对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4: 人山人海
5: Give you some colors to see
4: 给你点颜色瞧瞧还有吗我感觉我现在强可怕
5: 明知山他等着呢
4: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另外今天我们不是有猜歌的环节吗
5: 对
4: 今天猜歌猜点不一样的说到的就是四大唱一段歌让你来猜一猜它里边一共有哪些首歌是这意思吧
5: 偏好歌2.0
4: 当然大家也可以接着四大的唱的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词儿来接着往下接
5: 不太好接
4: 不太好接吗那你是
5: 也不见得
4: 低估大家的实力
5: 低估了对
4: 毕竟大家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
5: 是的
4: 今天的这个接好歌反正也是若干首吧给它接到一起
5: 也不长
4: 对
5: 而且主要是根据我们上一条就第一条偏好歌的那条视频评论区下方有朋友留言说到然后今天说拿来试一下
4: 来吧那就开始
5: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之前不是说哎你那天不是也录了一个吗
4: 对
5: 出视频呢
4: 哎呀我行我抓紧剪
5: 哎你可以把今天这个跟那天那个拼一块因为你那天那个不是说那个是头尾要相接吗
4: 放一起是吧
5: 今天这个也能头
4: 行, 行我听听看
5: 一样的
4: Ready Go
5: 一条大河向东流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河向东流啊
4: 好又接回来了
5: 对
4: 那还能接什么呀
5: 对呀 你这怎么接
4: 这个人就是他是他就是他
5: 这个人就是是他
4: 这个人就是他是他就是他是吧这能接上
5: 行
4: 还能接吗你们
5: 有没有朋友想来挑战一下的
4: 可以就是或者说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唱到一首歌突然能接到另外一首歌无缝衔接下去的
5: 是
4: 看看大家听这么长时间节目猜这么长时间歌了这唱功怎么样都大家这号称唱功很强的你能够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

云母屏风，竹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

量，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

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

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

友，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

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

0: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

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

问政治，清月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手，下者飘转陈塘。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

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

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千年风流寒墨长，终有东坡最疏狂，提书纵墨三两行，风云跌宕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三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跟我们互动猜题玩游戏赢奖品了。今天呢依旧给大家派发的奖品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吧。
0: 是的，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给大家送的礼物比较特别啊，而且我们的玩法最近也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奖品，怎么能够参与抽奖呢？只要您答题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有题目啊。今天的题目呢是看图猜30年前上学用的那些老物件，因为现在到学期末了，最近孩子们也在忙着考试啊，所以进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30年前咱上学用的那些东西。
1: 嗯，
0: 您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击进去，您就能看到这个题目了。然后您看到之后啊，这三张图，您看看您还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啊？就如果您要知道的话，您直接在评论区写下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
1: 对的，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连带着说一说跟这几个学习的老物件相关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他们的用法呀，以及您的一些相关的回忆啊，也都可以来留言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大家。我欢迎各位来参与到互动。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回复这个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也跟您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廊坊北部、沧州东部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的天气这个雨啊是一直都有的，但是它可能是一阵儿啊，然后呢也下不大，突然也就没了。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提醒您出门要随时做好防雨的准备。
0: 早上的7:03啊，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央总支部最新的党内数据统计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0: 再来看动力和储能电池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昨天发布，对动力和储能电池企业与其供应商企业采购交易中的账款支付相关内容做出了规范倡议。
1: 由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呢向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那么据了解呢，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近日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空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和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1: 再来关注一下消费，乘联会分会披露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711万辆，同比下降了19%。汽车行业的利润呢为1440亿元，同比下降了20%。同时呢，这个行业利润率啊降到了3.4%，是5年以来同期最低。
0: 再来看 DeepSeek V4 正式版计划于7月中旬正式上线。
1: 最近重庆一家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就开始计算了，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打破了行业15-12点退房这样的一个惯例。那此举呢也是引发了热议。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总统29号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当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1: 最近呢，随着欧洲大陆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当地空调迎来了销售热潮。中国家电企业美的集团生产的便携式分体空调成了欧洲市场如今的抢手货。
0: 韩国政府近日宣布迄今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产业投资计划， 总投资规模超过5760亿美元，将半导体、物理 AI 与 AI 数据中心定位为韩国产业升级的三角支柱。
1: 随着全球内存短缺危机加剧，美国当地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已经采取了法律行动。据了解呢，全球最大的三家内存供应商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因为涉嫌操纵内存价格并且限制全球供应，而在美国遭到了集体诉讼。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频频爆冷，德国队点球不敌巴拉圭，无缘16强。在世界杯历史上，德国队前18次参赛17次进入到了8强，如今呢却连续3次无缘16强。为了庆祝国家队的突破，赛后巴拉圭总统发文表示，全国要放假一天。
1: 另外一个爆冷的就是摩洛哥队战胜了荷兰队啊，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呢在常规时间1-1战平，最终点球大赛当中，荷兰队是2-3落败。止步于32强，也创队史世界杯最差战绩。
0: 再来看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女单首轮比赛昨天进行，孙颖莎3-0战胜。

0: 刘洋子晋级32强，下一轮他将迎战德国选手姆特兰姆。那混双比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组合3-0获胜，晋级8强。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2026暑期档自6月1号正式启幕。网络数据显示呢，截止到昨天的7点钟，电影《四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
0: 再来看《花儿与少年》节目总导演昨天透露，《花少八》节目要去3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秘鲁和阿根廷。
1: 范玮琪《我们之间的事儿》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将于7月11号在长沙开唱，嘉宾阵容几乎成了《乘风2026》的团建现场，有很多熟悉的女嘉宾，阚清子、何轩儿、徐洁儿，还有像侯宇、叶一茜等浪姐们，本次集体登台。
0: 来听到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古人
1: 太困了吗？
2: 什么？荷兰豆只有在中国叫荷兰豆，在国际上叫中国豆。
3: 没错，荷兰豆的英文啊是 Chinese peas， 直译过来就是中国豆。说在17世纪，世界上兴起了大航海时代，当时的荷兰那得说是海上霸主，他通过海上贸易以及军事能力，把东南亚以及南洋这一带区域，包括咱们的宝岛台湾都给占领了。当时荷兰人就把这种豆子的种子带到了他的殖民地，其中啊就包括咱们的宝岛台湾。之后由广东人、福建人把他们又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所以在粤菜当中，清炒荷兰豆以及荷兰豆炒腊肠就非常常见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叫它荷兰豆的原因。至于国际上为什么管它叫中国豆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说西方认为荷兰豆其实是起源于亚洲的，而且这荷兰豆在国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出现在咱们中餐馆的菜单当中，于是就把它叫做中国豆了。对了，很多朋友喜欢养的宠物荷兰猪，老家呀也不是荷兰的，并且它也不是猪。那么你知道荷兰猪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8: 哎，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我觉得难度大吗？本来觉得还可以，但我看，
9: 对呀、
8: 啊，哎，把有一些朋友给难住了。
9: 这不是开卷答案吗？但是发现大家好像答的答案还真的不太一样，
8: 五花八门的啊、哦！来看看是哪道题把大家难住了。我们刚刚有朋友留言说，第一点的，说我上学的时候还没用上个，我知道，第三个我熟悉，第二个没看出来。
9: 这三个东西哈，其实你说难吗？只要用过的朋友，我觉得对他们印象就很深刻的。第一个东西呢，是原来如果你不注意观察的话，说你可能你用过，
8: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9: 但是你可能还没观察过，因为它不是在你的平行面，
8: 哎，
9: 它要高一点。还有一个，
8: 就你没有刻意去看过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9: 还真是啊，而且东西都比较隐蔽
8: 啊，对，
9: 原来装的都，
8: 它也会做的跟旁边的装修就融为一体，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它也不是属于特别花哨。但是呢，我们提示一下，就是它会用在哪里啊？因为我们今天猜的都是30-40年前上学用的老物件，这个东西呢，一般会用在教室的这个就是楼道吧，
9: 楼道的房顶上，
8: 对，它比较靠上。
9: 对对对，在教室的门框上。
8: 对，而且呢，就是它声音会很大。小时候啊，他每隔40多分钟他就会想一
9: 次。 你这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基本上就相当于、
8: 大家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
9: 对，新华就已经非常明确的提示了啊。然后第二样东西呢，我发现新华这两天对印刷这类东西就很感兴趣是不是
8: 沉迷其中
9: 啊、前两天的时候是搞了一个那个油印的、那个、
8: 油墨，就是小时候印卷子的那个
9: 油印机、第二个东西异曲同工、大家可以去猜一猜，而且用过的好多人都会用这个，包括后来到了上班的时候、很多行业也离不开这个，
8: 没错，它是几张纸、它纸的颜色呢就很特别，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比较简单了啊。第三个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用这个是还长这样，还是有进化了更好看一些的。就咱们小时候那个东西长得就挺原始的，就这种金属的，然后支支棱棱的，
9: 特沉，
8: 特沉。然后铅笔盒里会有一个。
9: 受过伤吗？因为它受过伤吗？
8: 就不小心会扎到自己，是吧？
9: 对，小时候包括很多孩子肺受 手欠儿，然后呢玩玩吧，就把自己给伤害一下。
8: 对，
9: 那就可以猜一猜这三样东西是关于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叫什么？当年是怎么用的？您用没用过呢？
8: 嗯，
9: 欢迎各位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啊，然后能够获得我们奖品。
8: 是，今天题目都不难，但是可能难在你已经有30多年没见过他们了啊，所以说你得跟他们再次认识一下。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就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和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啦。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省内。

0: 资讯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衡水市被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
0: 继续来看，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名单，石家庄绵河与港南水库双双上榜。
1: 雄安图书馆入围2026年度国际公共图书馆奖，据了解呢，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0: 再来关注住房，日前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引用改革，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的提交数量减少55%。
1: 张家口市医疗保障局近日发布通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于今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0: 交通方面，近日石家庄市将于近期新增投放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号段的消息引发关注，部分非法中介机构和黄牛企图利用群众信息差来谋取不法利益。那对此呢，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严正声明，任何形式的付费选号、内部代办锁定靓号都是诈骗。
1: 邯郸公交601路日前正式延伸调整，增设了赵王城遗址公园站点。
0: 再来看教育方面，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19日到21日举行，我省的报名工作将于7月6日开始，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
1: 中考马上就要出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中考志愿填报模拟演练，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5点也将会结束，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在出分之前的今天啊，来去最后的一点时间点击一下中考模拟志愿填报链接来进行模拟填报。
0: 日前雄安新区教育局印发了雄安新区2026年中考招生指南，7月2日到3日模拟志愿填报，7月4日到6日正式志愿填报。
1: 石家庄零售县零工市场呢，最近上线了一个新的岗位啊，很有趣儿，就是帮人牵线搭桥的红娘，只不过这红娘她不是真人，而是 AI。AI 红娘智能配岗系统正式上线，只需要短短几秒钟就能够精准匹配岗位，还能够免费的有技能培训呢、直播帮销产品，实打实的帮扶灵活就业群体。
0: 一笑倾城，汪苏泷。

0: 爱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
3: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大自然的孩子马上就能做了啊，因为这周马上你看7月4号很多孩子就要放暑假了。
6: 我们这一周在考试，等的不就是放假那一天吗？我们彻底的去撒花，彻底的去到大自然里面来，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个大自然当中的暑假。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都去到大自然的哪些地方呢？我目前给大家规划了4条路线啊，您可以来选择长白山啊，去长白山去避暑，而且那儿会去到延吉呀，还有这个图门啊，也是这个口岸城市啊、然后我们去到长白山的行程现在已经接近满团了，还有会去到云南普者黑、你看像很多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还有那个三生三世那电视剧都在普者黑取过景，非常美啊。云南普者黑还有少量的鱼贝，我们还有2条新上的路线，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宁夏。贵州藏在大山里，宁夏铺在大漠上，
6: 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的去的地方。而且您跟着我们去到这几个地方呢，感受到的是跟别人去不一样的一个行程的安排，还有一些特别的项目，真的是让您能够放慢节奏，沉浸式的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先说贵州，贵州这两年呢特别火啊，以前是新疆特别火，这两年贵州特别火，然后呢成为了刚刚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为什么呢？第一，贵州山水非常壮丽，很漂亮，但是人流量没有那么多，所以你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尤其是贵州，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去的兴义的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其实它这儿跟广西差不多，都是喀斯特地貌，所以非常的秀丽。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他都忍不住说了一句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呢就住在这个山水当中，您推开窗看到的是喀斯特峰林，到这儿别提多出片了。而且呢主持人呢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干嘛呢？下稻田，在这儿有一个特色项目一定要体验，叫做吃稻花鱼。而这个鱼从哪来呢？带孩子下稻田去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然后呢咱们就给您做成那种贵州酸汤的那种酸汤锅，吃这个鱼，那感觉感，那成就感，那种鲜爽感是不一样的。傍晚会沿着河边带干嘛骑行，穿过古寨，穿过荷塘，连片稻田，山风迎面吹来，你会感觉哇，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好凉快，好舒服。我们这次呢给您安排的是非常深度的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而且呢还有像飞鱼扎染、天目茶歇，大人和孩子啊在这儿都能有自己的假日节奏。
5: 说完贵州，我们再来说说宁夏。宁夏我觉得就一个这个如果一个关键词的话就是玩沙子，孩子一定会特别喜欢玩沙子。玩沙子不光只能在海边玩沙子，我们在沙漠里，那你玩的不更痛快吗？我们这一次去的是腾格里沙漠腹地，你放开了玩，你就尽情撒野就行了，这才叫做大自然的孩子。
6: 嗯，
5: 可能有家长担心了，哎呦那沙漠得多热呀。坦白说啊，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它就是一早一晚其实特别凉快，比咱们这还舒服。所以我们特意把户外的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就是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段。而且我们去的是哪儿呢？是沙坡头。沙坡头是有黄河然后有绿洲的地方，景色会非常的独特哈、啊。你这一次去了会把沙漠内的景观都看遍。
6: 对，
5: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啊，骑骆驼滑沙，爸爸也会玩得特别爽啊，因为我们有各种的这个沙漠冲浪车，爸爸会觉得我也玩了一玩啊，
6: 我要回到少年时候，我要再玩一次，
5: 我小时候没玩上是吧，这是一直是少年、妈妈也会特别开心，因为你想吧，妈妈你戴上牛仔帽披上纱巾，你穿上特别帅的那种衣服，在沙漠里边拍几张大片简直太好看了，你的人生照片就出来了。
6: 是，
5: 还有就是啊，我们会带孩子在沙漠看星星，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在城市里面啊，就晚上灯光都很亮啊，所以说你看不清星星，但是你在沙漠里面真的啊，晚上黑了之后满天星斗啊，你就觉得手可摘星辰，就是璀璨的银河就在你的眼前啊，孩子会觉得哎呦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样子。
6: 是，
5: 有老师带着孩子沙漠观星，多么奇幻的一个旅程啊。我们宁夏也好贵州也好，两条线全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把家长的体验也照顾得妥妥的，全程没有购物，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18号首发5天行程。而且我们这四个地儿啊，长白山也好，然后云南普者黑也好，还有刚才说的宁夏跟贵州也好，7、8月份我们都有行程。
6: 是的，
5: 我们说的时间只是其中一个团的时间，
6: 首发团我们说的是、
5: 哎您可以看看后面的团是不是比如说哎跟您时间能对上的。
6: 对，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就可以来去进群来去进行了解了。我们的群里首先有文章，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能够给您细致的服务和全面的解答，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按照链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聊里面了。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啊对了，加群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您可以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会不定期的去开这个视频直播说明会、来为大家出行之前呢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介绍啊。另外呢，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也可以您来去了解和选择。总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暑假就可以跟着我们在这个暑假一起向着大自然出发啦，
5: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6了，平均出发路上，我们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来参与我们的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礼物啊。我们最近世界杯期间啊，给大家送的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4: 是的，
3: 如果您中奖了，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了，刚才我说的这俩礼物您可以二选一。
4: 是的，想要中奖的方式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您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然后您就可以来去进入答题板里面来去留言了。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留言了，然后说如果我中奖了，记得打这个电话通知我，告诉我啊。然后他啪啪啪啪啪把三个题答案是什么？是你有没有可能就找错了方向？
3: 不光那一位朋友，我们要提醒一下，追梦、晶莹剔透。

0: 样您中奖了，我们才能联系到您嘛。
1: 是的，这周都是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借着孩子们这考试周啊，我们来跟大家这一周猜的都是跟咱们小的时候学习啊、考试啊、上学啊有关的一些物件。今天呢，这三样东西呢，可谓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它的时间跨度很长，有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刚跟新华还在聊，其实还在用着。比如说第二样东西，咱们在很多的，比如说像财务那儿啊，或者说打印店呐、啊，包括物业呀、啊，是吧？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凭证？
0: 有时候交费的时候会用，会看到这个东西。
1: 那现在这个东西还是很实用的、啊，
0: 还是存在的啊。
1: 然后第一样东西和第三样东西呢，现在也有，但是他们都变了样子。
0: 哎，
1: 这是他们当年的样子，第一样、第三样。
0: 而且我觉得难在第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东西呢，你一定听过它的声音。但你真的，你可能听了很多年，但你真的没有去细心关注过它长什么样子。
1: 是，它是背后的默默的无闻英雄。
0: 而且你就是很期待听到它的声音。
1: 啊、对。
0: 我觉得也分时段吧。
1: 考试的时候，你就希望，因为考试的时候是他想一下，然后是准备开始考，然后要结束的时候，他也会来去想，代表着这个考试结束了。所以要分时候，是吧？有时候你希望听到他的声音，有时候你也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0: 然后手机尾号8492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啊，我说我都没看出来，但是我儿子看出来了。哎，现在学校里这个东西也长这样吗？还是变了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没有仔细观察过啊、哦。
1: 应该在了小朋友的历史课本上见过，这是历史了。还有尾号是8949这位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我记得，哎呦，我记得那会儿啊声音老大了，
0: 是
1: 然后呢那会儿还得用电，如果学校那会儿没电、以前学校爱停电，
0: 对，
1: 没电的话我们就得换
0: 成手敲的。
1: 对，人工的。
0: 大家见过那种手敲的吗？就是手敲的我觉得要更古早一些，就是特别大，然后那种铸铁的，然后呢得有一个人在下边当啷当啷当啷敲，我觉得这是一种啊。还有刚才有个朋友留言说什么呢，他说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比如停电或者说当时没有这种用电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1: 什么
0: 吹口哨，说会有一个老师吹哨
1: 啊，真是
0: 一吹哨啊，大家得到这个指令然后就该干嘛了啊。
1: 以前考试的时候我们也是听哨声，好像那个哨的声音吧它更尖锐一些啊，传得更远一些。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到的是第三样东西，说哎呀我还记得啊，早年第三样东西啊，我就记了，那会儿这第三样东西我自己就老拆它，自己就是也是废嘛，就是小孩就是去拆它、上学的时候呢本来是要用它去学习的，结果你用着用着你就把它拆开了，拆开之后然后装不回去了，说第三样东西感觉当时老坏，这是他的一个印象。
0: 哎呦，还有手机尾号3541这朋友说的特别有画面啊，他说第一个说我知道是什么，但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呢，说我记得没有用过，说我上学那时候啊，学校有一棵大梧桐树，树上面挂着一口钟，然后上下课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过来敲这个东西，说当时是这么一种模式。我觉得我同款，我是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当时后面的那个平房当时也是有一棵梧桐树啊，然后也是一般这个东西会挂在树下面。
1: 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儿？这个树一定是在这个学校的中心。
0: 老树得是那种
1: 老树，
0: 记住劲儿的。
1: 是。然后呢，这个东西响的地方一定是在一个学校大家都能听到的一个地方啊，他来去响。哎，
0: 还有这朋友说到了第二个，他说第二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弄到一块这种纸不容易，说用的都发白了，都舍不得扔，而且。说记得当时就是用这个东西写字儿哈，说它会被印上这个字的痕迹。真的直到就是你印满为止，它会那个颜色慢慢淡去啊、就是它在用出来之后呢，哎，再出来的那个字儿没有那么清楚了，你可能就不再用它了。
1: 第二样东西很有很多的同学会用它干坏事儿、
0: 挨揍、
1: 挨揍小聪明是吧，老师说把这个东西抄三份、然后你就会哎，他不是就是可以帮帮我吗？
0: 有这个我抄一份就行了，但是他可以帮我生产出来三份、
1: 然后你就写，写完之后老师发现之后，然后人家旁边站着去、
0: 哎、你说小时候真的啊，咱们都以为老师不知道这些事儿是吧？哎呀，现在想想真的觉得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
1: 论小时候自以为是的那个我。小丑是我、
0: 您有没有用过这几样东西啊？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三样东西啊都是30多年前啊、这个学习啊上学的时候用过的老物件。有的东西你可能第一个你经常听它的声音，每天听很多遍，但你可能没有仔细观察它长什么样子。还有第二个和第三个也都是小时候常用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

0: 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三张图，就在您看图的那个页面下面去留言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 生怕大家拿不到奖品，詹新华给大家介绍的多么详细
0: 我们这拉布布每天都往外孤勇，就老想送到你们家去、哎、
1: 所以你看千万别错过，只要答了题咱们别答错地方是吧、然后呢您按照我们的这个操作步骤来去操作就可以了啊、
0: 哎、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哎呀，太幸运了吧、
3: 哎、恭喜获奖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啊！我都听你们节目听了十多年了，然后这一个多月才还只跟你们猜老物件，太幸运了啊！
3: 我们要谢谢您的参与，首先啊，听这感觉没有想到，
2: 对，因为他们也都在说中那个中奖救援帖嘛，我也是，但是真的太幸运了，太开心了，我都是语无伦次了。
3: 哎呀，哎呀，肯定是唐山的朋友。
2: 对，河北唐山，嗯，河北唐山，免贵姓冯，两点马冯。
3: 就是听节目的规律是什么？
2: 就是上班，每天7点到8点，然后晚上5点半到6点半，必须一个小时车程都会听。对，河套老街、唐山宴呐，是吧？
3: 都可以去。这两年唐山也很火哈、啊。这一周也是很多学校的考试季啊，您留言的内容也是提到了考试，小时候想念自己的老师、
2: 嗯、对，平常我就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到5年级的时候吧，那周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是一个村子小学，唐山市王后庄小学，就是也是老师一种信任吧，都是老师指校的时候，那阵小时候老师也指校，指校的时候我都会去，然后上学还是学音乐时候，弹钢琴的时候也是都是跟着老师去弹，欠欠的，但是那时候特别荣耀，叫特别光荣似的，然后印卷的，包括印卷的，那时候跟老师都可以把胳膊印的都是特别麻木，特别就是那种就使不上劲的时候也想再印，那时候那周老师对我特别好。
3: 姓周的老师、男女老师、女老师？
2: 女老师，嗯，
3: 唐山女老师，
2: 她提签子也特别棒，下课的时候给我们提签子，提的太棒了，
3: 提签子，
2: 那个鸡毛签子
3: 啊，签子，
2: 对，提签子，嗯，对，老师指校的时候，还跟老师都是寒暑假，老师不都指校吗？只要有他，
3: 值班是吧？
2: 对对，只要老师去的时候，他都会叫个3-5个同学跟着去指校，特别高兴的事儿。
3: 你觉得你们周老师给你的这个影响这么大？
2: 因为他时时上课都会提问，点对点的，多少也照顾。然后主要是他下课的时候吧，跟我们玩在一起。一下课的时候，有时候他不忙的时候，就会跟我们提卷子。太想念那时候我们还自己生火呢，每周都会请假，拿点那个玉米棒啥的到学校，还去生火呢。
3: 时光匆匆，后来有没有再见过周老师？
2: 没有再见过周老师。
3: 希望他在某一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也可以桃李满天下。有这么多学生，他要知道，都想着他，念着他。我相信这是作为一个老师最顶级的幸福感。那冯女士想要什么礼物啊？
2: 我想要黄金小马，我自私点吧，就想送给自己，因为我生病了嘛，生病了，我想马上健康，马上快乐。做了一场手术，但是已经满血复活了。
3: 好嘞，听到您这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咱们。
0: 也祝福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么幸运中奖了，是不是又满血复活啊？也希望您身体都壮壮实实的。这位朋友刚才说到了在王各庄这个学校的周老师啊，说现在想想上学的时候老师对自己特别好，特别喜欢这位老师。你看我们最近啊猜的这些东西都是跟上学呀，当时学校里面的一些场景有关的。他也说到了我们那天猜的那个油印机，
1: 油印机又印卷子，
0: 对，他说他就是帮老师印卷子的那个。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些老物件也都勾起了大家曾经的这些师生回忆，还有这种校友情啊，师生情。
1: 是的，偶尔想起这些事情，你还会觉得说，哦，就是在昨天发生的，很温暖的啊，很珍贵的一份记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来去猜一猜今天为您推荐的，为您来这个出的这3道题，这3个老物件也是咱们当年啊学习啊考试啊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见面的东西。 您看看您还记不记得他们叫什么，怎么用，您当年是不是也用过，有一些深刻的印象和回忆呢？欢迎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拉瀑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等待惊喜之电送给您。
0: 是的，尤其是从来没中过奖的朋友，大家听大家的这个惊喜之电应该能发现绝缘体特别爱在我们这儿中奖如果您平时都没中过奖，您一定得来试试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奖品。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武艺挑战国风，温暖细腻的嗓音将记忆拉回到那个和他相遇的夏日傍晚。特别推荐理由：夏夜凉风的爽快，武艺，风吹过，

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夏天的天气啊，这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酣畅淋漓的进行着。看球啊，包括朋友狂欢啊，哎，大家也需要干嘛呢？一个设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设备，就是超大屏啊，一个超高清的投影仪。你说暑假孩子在家也好，上班族我们休闲放松追剧啊，你看综艺也好，然后手机屏幕太小，的确看着挺费劲的。电视尺寸呢又很固定啊，就觉得又缺少一点氛围感，然后这个时候一台好用的投影仪就特别合适，因为它可以随时随地投影。就是随地投影什么意思？你不是非得在客厅端坐在沙发，我躺在卧室，我让他给我调投天花板上也行，
1: 有个白墙其实都能投，
0: 都能投。
1: 而且你说仪式感了，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要仪式感的。你说看电视拿手机在哪不能看的，但是这种仪式感和氛围可不是随便都有的。
0: 躺床上看就是仪式感。
1: 昨儿我出去遛弯的时候马路边

0: 便道旁边，一波人在那围着，我说干嘛呢？有一个人，人家可能就是自己拿了一个这投影仪，车上接的电，拿一个幕布，在街边找一个空旷的地儿，投着球赛。
1: 这不就是几十年前的村里放老电影吗？
0: 特别有氛围，大家都聚在那儿，然后聊天，然后昨天晚上也挺凉快的。哇，我觉得我说这个投影仪真的这是好用啊，而且呢确实能够很有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投影仪，您上哪儿去露营啊，在外面或者在家里您都能投，光元素的一个 A1 超高清投影仪，用了就离不开，原价1099，我们先说价格，乐商城今天我们不要1099了，限时立减100，999可以享受到超高清的观影体验。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然后今天呢除了价格减100块钱，我们再加赠您15天的免费试用，免费试用，用的觉得不趁手您可以退回来，一年质保，不用先盲目入手，回家先体验，完全没有什么试错成本，您可以买着更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先来回复给力这俩字。
1: 是的，回复给力啊，这投影仪，你我相信想买投影仪的朋友肯定也做过不少功课，你就觉得参数看得花里胡哨的，可能咱也看不懂哈。
0: 对，
1: 咱这个啊主打一个什么呀，你说你投影咱主要不图个清楚吗？
0: 是
1: 不
0: 是
1: 1080p 的物理画质，真实亮度，大白白天你靠窗户投它都依旧清晰透亮，不分时间地点，你想看哈，每一帧都是清清楚楚，都能当壁纸的大片的那种高清度，懒人设计，随手往床边啊，是吧，这个桌边啊一放，开机全自动的对焦校正，几秒钟画面自动方正，
0: 太适合我这种手残的人。
1: 是，你不用，而且也适合我这种不太懂不太会的这种啊，就你不用指望别人，它自己就能给你弄好了。而且系统特别好，开机投屏没有乱七八糟的弹窗广告啊，自带的立体环绕音效，你也不用额外买音箱了，就是你看着觉得特别舒服，而且今天价格不过千你就拿下了亮度画质体验全在线的投影，暑期宅家户外露营激情看球，一面白墙就能够投出百寸的这种巨幕啊！然后原价上千元的这个 A1 的超高清的投影仪，今天我们限时立减100，999到手，加赠15天的免费试用，一年的质保，加量不加价。然后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你在家秒变影院。
0: 是的，这周呢都是考试周，然后很多的同学们都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一个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轻松实现弯道超车。您今天回复给力呢，各位家长您还可以给孩子来去选购一个中小学生刚需的东西，这东西我这么说啊，你会感觉它比短视频还好刷还好看，就是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一直卖得非常好，
1: 有了这个孩子就不刷短视频了，
0: 你说看得津津有味，真的就是他用孩子读得懂的喜欢听的语言和方式来去给孩子说天下大事，说一些知识营养。这份报纸年销量过100万，北京海淀妈妈也追着订，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孩子扔掉手机追着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年春夏的合订本，一本收纳了这半年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内容，用孩子喜欢看听得懂的语言和视角讲给他们听，而且这一本只要6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根据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留言打卡，来去互动。赢奖品，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要记得回复“早安奶茶”，只要在这儿留言，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去互动，送出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的奖品。
0: 每天都送，每天都有朋友问说怎么参与抽奖啊，其实特别简单啊，您只要答题互动就行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然后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去，这个网址链接里面就有三道题。今天我们是看这三道题啊，看图片来猜30多年前上学用的那些老物件哈、甚至4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有一些东西。因为这周也是孩子们的考试周嘛，所以说我们也跟大家来怀念一下我们上学时候用过的那些东西啊。您可能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来。如果能的话，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是啊。哎、
0: 我们今天猜这几样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挺有故事的啊，
1: 满满的都是画面感，你知道吗？我们来看到尾号8764这位朋友，比如说吧，他就说他第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刻，上下课的时候就等着听这铃呢、说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这东西呢，那就是当时我们俩树上面挂上一节钢轨，当时老师呢去敲它，后来上了幼儿园的时候呢，那会儿我们幼儿园就育红班。